0: 再相见已在深宫之中，此时一个是臣子，一个是妃子，相逢不语，一朵芙蓉濯秋雨，晓韵红潮，斜溜环星指凤翘，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栏扣玉钗。单单读这首纳兰性德回忆他们重逢时的《剪字木兰花》，就已经能想象两人内心的翻云覆雨。相逢时你默默不语，像一朵芙蓉在秋雨中轻颤，脸上有着遮不住的红晕，头顶的凤翘在并行发心间斜斜抖动。你也像我一样激动吧，想要低声唤你，又怕深情凝望让别人看见，想要一诉离愁，可你已经转过身去。你取下头上的玉钗，在栏杆边轻轻扣着，我知道那是你心事重重，深深的思念。据清代无名氏的一本笔记记载，纳兰性德为这次见面安排了很久，贿赂了人，装扮成其他人，随着大队伍才得以进宫。然而宫禁森严，两人最终一句话都没能说上。父亲纳兰明珠是清朝权倾一时的重臣，自己也才华横溢，但纳兰性德的爱情实在是坎坷。与他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表妹被选入宫，与他伉俪情深的妻子卢氏只陪伴他三年，就在一场病后驾鹤西游。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下股市了。我真的有的时候好羡慕天乐啊，他都没有炒股，我们这边都天崩地裂了，他那边还物资幸福，他啥都不知道。所以呢，我每次就是想提一下天乐现在还单身的问题，以及他目前脱发的问题，我就不能让他一个人单独幸
2: 福。不是，你不能让人家同事好受是吧？但是我也看了，昨天也有涨停的呀。
1: 昨天对，是的了，是的了，
2: 有涨停的，怎么没有你的而已嘛，对不对？
1: 大家的就是也跟应该不多啊，我就经历了这个五六七月之后，我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牛顿炒股他也亏钱，他就是中间有个牛字他也不行，你知道吗？
2: 来看一下昨天啊，昨天这个科技股集体回落，白酒逆势走强啊，舍得酒业涨停，古井贡酒涨超8%，酒鬼酒涨7%，那赢家贡酒还有口子窖涨6%，洋河股份、金士元等等也在跟涨。
1: 就是他这个酒昨天涨挺好的，海外科技巨头大跌带动了 A 股算力和芯片股的资金出逃，资金涌入了防御性的白酒板块，叠加茅台年内的第二次调价到了1639，所以拉动了白酒的行情上涨。但是昨天呢，科技真的跌得非常惨，之前其实已经跌得很厉害了。引开个玩笑，和原定7月25号上映的电影澎湖海战没有如期上映，原计划7月10号上映的大圣崛起在6月29号宣布撤档，7月10号上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在上映16天之后宣布撤档，7月26号晚上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7月28号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7月31号0731，哇，这是一个咱们长株潭的区号啊，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一下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天，湘西湘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
1: 这个8月1号白天到晚上，哦，到8月份了耶，全省多云见晴天，湘南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
2: 我们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怎么样，今天依然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今天是27到36度，明天是27到37度，后天26到36度
1: 啊，但是礼拜一啊，这个温度会有下降，25到33度，礼拜二是24到32度。大家看一下下周的天气呢，你看33、32、31、31，其实都还不错。大家如果要去40度的地方这个避暑的话呢，我就觉得不如待在长沙，是吧？
2: 但是下周都会有小雨啊，提醒各位下周的时候注意了啊，就是如果说这周要洗衣服的话，赶紧的，好不好？
1: 对，这个阿宗同学说，盲星小侦探就是之前我们在礼拜五的环节当中送过的一套书，哎，什么时候还有呢？我们唱月色，
2: 好，
1: 大家稍后呢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哦，有电梯啊，但是也是60岁以上的才能坐电梯了。
1: 但是黄鹤楼就是如果自己爬的话会不会特别热？
0: 我去年我应该是我今年的端午节去爬了滕王阁，滕王阁爬的也很累的，
1: 特别热，对，而且热，
0: 也很热。
1: 他去的时候还好吧，但是你现在这种8月份的时候去黄鹤楼的话，你上去过吧？
0: 我觉得早上去，
1: 早上
0: 不要到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去，一定早上去黄鹤楼，人少不说，而且呢就是还稍微凉快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黄鹤楼在江。

0: 所以就是你看为什么比了哈稍微差一点呢？
1: 小兰兰啊、
0: 哦、
1: 小兰兰早上好、哦、哦，声音有点小啊。
0: 我觉得他是走了一种就是像鱼儿摇摆的那个路线，我像是鱼儿在你的身旁，
1: 嗯，
0: 哎，有这种
1: 摇曳，是那种娇滴滴的鱼，
0: 对对对对，摇曳生姿啊、嗯嗯、啊！张老板说他略懂一点，
1: 略懂一点是吧？自贡菜啊，
0: 啊、
1: 嗯、哦，
0: 这个略懂是100分，懂70还是懂50啊？
1: 他马上去百度百科去搜去了。
0: 你知道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王安石有一首《浪淘沙令》：一缕两蓑翁，力辩穷通；一苇钓叟一耕庸，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遇，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这首词是说伊尹和吕尚两位老人，一位是钓鱼翁，一位是庸公，如果两位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最终只能籍籍无名的老死。幸好他们遇到了明君，轻而易举完成宏图霸业，几千年后的今天，无人能与他们一争高下。其中开头提到的伊尹有一段传奇身世。相传伊尹出生在夏朝，当时有一个小国叫申国，申国有个姑娘经常去河边的桑林采桑叶。一次她见到一棵很大的桑树，桑树中间有个树洞，洞里藏着个婴儿，她把这个婴儿献给了国君。国君派人去调查这个婴儿的来历，听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伊水旁住着一个妇人，妇人怀孕时做了个梦，梦中一位神仙走进她家院子，指了指她家冲米的石臼，说如果哪天你看到石臼里冒出水来，就赶快向东跑，千万别回头。不久她果然看到石臼向外冒水，她立刻喊了邻居向东跑，不知道跑了多远，他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洪水已经淹没了村庄。因为没有遵从神仙的吩咐，他变成了一棵大桑树。后来桑树的树干裂开，形成一个树洞，树洞里就有了这个婴儿。伊尹从小喜欢读书，很有学问，申国国君让他做女儿的老师。当时夏桀王荒淫无道，不得人心，成汤广纳人才，准备推翻桀的暴政。有一次成汤做了个奇怪的梦，梦到有个人身后背着做菜的铜鼎，手里拿着切肉的砧板，冲着自己笑。醒来后他给自己算了一卦，卦象让他若有所思，铜鼎能做菜。

0: 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它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乐队，1985年成立的红蚂蚁合唱团。这支乐队后来被人津津乐道、频繁提起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台湾摇滚音乐上的先锋的地位，还是因为当中的队员，像沈光远啊、罗红武啊、钟兴明，这些人当时都是在校的队员、学生，后来都成了乐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也是台湾第一个灌录唱片的乐队。他们的走红呢，其实要归功于80年代台湾的一个鼻祖级的选秀节目，叫做《大学城》。那是台湾的观众第一次看到有一支摇滚乐队可以在电视节目当中所向披靡。小试牛刀之后呢，三个人各有去向，准备回到自己的老本行。所以呢，团长沈光远就提出，要不然我们办一场告别的演唱会。没有想到，正是这场告别的演唱会，让他们彻底的走进了音乐。其中，沈光远放弃了做音声，去当了音乐制作人，在滚石唱片后来接替了李宗盛的位置。这张专辑当中最有名的一首歌叫做《爱情酿的酒》，出自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第一张专辑的他。他的第一张专辑呢，主打歌叫做《伤心歌手》，倒真的是印证了这个写歌的男人后来的心情。他屡屡打酱油，最后要放弃的时候却意外得奖。这个人叫庾澄庆。也许你提到这个名字，想到他的第一首歌应该是《让我一次爱个够》，但是实际上在这首歌、这张专辑之前，他已经发行了两张专辑。因为当时台湾流行乐坛流行的是非常清新的民谣风，对于走摇滚曲风的庾澄庆实在是觉得有一点怪，有一点难以接受，所以他的第一张专辑销量非常的惨淡。他真的是一个伤心的歌手。1986年他发行的这张《伤心歌手》的专辑，虽然说创下了台湾

歌手第一位自己作曲、自己编曲、演奏、演唱、制作的全能记录，但是仍旧不能够改变当时无法挽回的市场销售。伤心歌手，我们来听听那时刚刚初出茅庐的庾澄庆。

听的是那些后来大名鼎鼎或者是籍籍无名的歌手，他们在人生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人在成名的时候，鲜花掌声会一瞬间的涌来，仿佛你的一举一动好像都是对的。但是当他们年轻的时候，谁又能够预言他们后来会成为鼎鼎大名的音乐人呢？1995年，还只有19岁的王力宏签约了福茂唱片。当时呢，福茂希望把王力宏打造成一个张学友式的唱将歌手，所以为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情敌贝多芬》。在听惯了公转自转，不可能错过你这些后来的作品之后，你可以回过头再来听听，当时宛如在树林间听风，草原上赏流萤，非常学生味道的第一张专辑里的王力宏《情敌贝多芬》。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这里苏轼度过了人生中非常艰苦的四年，但因着乐观主义，他也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同样被贬黄州的张怀民。元丰六年十一月，张怀民在自家西南建了一座用来观赏长江景色的亭子，苏轼给这座亭子取名快哉亭，并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握泉》，留下了千古名句。落日秀帘卷，亭下水帘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七枕江南烟雨，杳杳莫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卷起帘子放眼望去，江水与碧空相接，天地开阔苍茫。苏轼反客为主，开玩笑地说，这亭子张怀民为我新作，连窗台上青红两色的油漆还没干，就邀我前来观赏，可见两人的亲厚。看着这山色有无中的景色，苏轼想起自己曾在扬州平山堂领略过的江南烟雨，那种若有若无，空蒙高远，如今又看到了。一千顷都静静到碧峰，忽然浪起仙舞一夜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到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广阔的江面犹如明镜，清澈见底的江水映衬着青山，宛如一幅水墨画卷。可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江面变化，波涛汹涌，风云开合，渔翁驾着一叶扁舟在巨浪中翻舞。想起战国时宋玉所写的《风赋》，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

0: 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0: 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

0: 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4: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之声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涂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和幻想声音，随回忆。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淡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

唐天宝十五年，李白参加了永王起兵与唐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失败后被入狱流放，所有人都对他喊打喊杀，只有杜甫站了出来。李白也是给自己这位全球粉丝后援会会长回赠过诗的，他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写道：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我对你的思念如滔滔问水，浩浩荡荡向南流去。只是把所有存疑的都算进去，李白也就给杜甫写过四首诗。在李白诗中出现频率更高的是孟浩然，李白写过《赠孟浩然》《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淮南对雪赠孟浩然》《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尤其《赠孟浩然》开篇就写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不过杜甫也不用太过伤情，因为作为李白的偶像，孟浩然一首诗都没有回给李白过。孟浩然的诗写给了王维：当路谁相甲，知音是所惜。但王维则把关注给了裴迪，他写过菩提寺敬裴迪，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浊酒与裴迪，赠裴十迪，口号又是裴迪，赠裴迪。只是裴迪和杜甫关系很好，他还写了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给杜甫，表示对杜甫的怀念。你看，朋友圈，朋友圈，朋友们是个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孩子在家写作业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旁边盯着，

0: 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
3: 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敏感细致地观察到孩子在数学或者类似的学科里面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说老师的要求突然变严了，或者有些改变，孩子的能力暂时还没有跟上来，或者孩子解决这样的新的要求的方式方法还没有自己发现，我们一定要配合他，鼓励他去找到一个方法。这个配合和鼓励是什么？你要让他清楚老师为什么要有这种听起来好像有点变态的要求啊，让他理解到，原来老师这样要求是怕我们出错，怕我们理解不到位。然后你引导他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因为现在孩子其实说实话，我们尽量不要要求他，不要说你给他什么办法，让他多去想。那第三个就是自我效能感的培养。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像注意力的一个课程里面，我们也反复提到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课堂专注度高度相关啊，而且这个相关是什么？负相关，就是正相关，就是什么？自我效能，学业自我效能感高，你的课堂专注度才能高。如果你在学业上认为你就不行，你的课堂专注度一定是下来的。所以自我效能感是什么？是我认为我能不能学会这门课啊？所以这个是对于7到9岁的孩子的保护。那对于7到9岁，我们还启蒙什么呀？我们还要启蒙注意力的迁移和泛化，就是我们从注意一件事儿，我们找到那个感觉，我们得确保它主观的能够意识到这事儿真的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感觉，让他尝试找到感觉的方法，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得知道那是个什么感觉，孩子才能掌握啊。你不能指望他一门心思自己去悟啊，这很困难。第二个就是需要注意的啊，专注事情和专注结果的理解和调节啊。我们知道这里涉及到什么情绪啊，我们太多的孩子，我们觉得可以真的开始自己读了，然后这个时候要在兴趣当中发展和磨练。为什么加了磨练？我们知道他感兴趣的事情，他会愿意去挑战一些自己的极限啊。这个时候可以让他去挑战一下了。对于7到9岁的孩子上学了，所以文字书写阅读兴趣的熏陶和培养很重要啊。看看画展呀，有意识的给孩子去看一看，比如说我们一些不同的书法流派，让他去观察。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一个专家的差别什么呀？分辨率，我能不能发现他俩之间的区别，能发现这区别多大？区别如果都发现不了，你还指望他能写出来吗？那肯定是写不出来，对吧？所以我们首先要训练的孩子对文字书写有兴趣，能分辨。第二个，数字计算兴趣的激发和培养，在生活当中多给孩子一些兴趣啊，比如说结账的时候让孩子去算算账单啊，这任务就交给他，或者呢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提供一些数字观察速算的一些小游戏。第三个，学习习惯的建立和巩固在1到3年级太重要了啊。最后啊，学业的自我效能感的建立和获得，那是需要建立在学科兴趣的基础上，同时不要打压孩子。我们知道所有孩子本身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下去衡量他的能力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不挫败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这点作为家长来讲是最应该关注的，包括我们的老师朋友们啊。所以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学业当中让孩子建立我能学好的啊，能学好这门课的信心非常关键啊。那在这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去鼓励啊，在鼓励当中让孩子找到成就感，找到心流体验，那么慢慢的去提升他的成绩啊，让他跟自己比啊，这点很重要。
4: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自己的名字给一道菜，足可以看出苏轼有多喜爱这道菜了。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一首《猪肉颂》来献给他最爱的黄州猪肉。净洗称，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这是在描述东坡肉的

0: 做到了这些，它的味道自然会十分鲜美。不要以为那时候猪肉价格就很高，黄州猪肉不贵，富贵人家嫌便宜甚至不吃，富人不吃，贫困人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美食，只有好吃嘴苏轼才会忙碌几个时辰，就为了这碗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东坡肉。如果苏轼穿越到今天，是做主厨还是吃播呢？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果真如此吗？唐朝诗人李益出生在门第清高的家庭，刚到20岁就考中了进士。在长安赴试时，他遇见了歌姬霍小玉。霍小玉出身坎坷，与母亲相依为命，但好在母亲对他疼爱有加，从小教他诗词歌赋，让他不仅样貌可人，才艺也出众。霍小玉被李益的才气吸引，芳心暗许，二人最终情投意合，约定终生。两人甜蜜地过了一年，李益终于当上了官，他要回家。

0: 支付宝。
1: 哎，我想到一个啊，就是那个可以加那个冰的。
0: 加冰的，
1: 加冰的电风扇，哦，可以加冰的电风扇，
0: 就是我们这个放在屋里的那种扛在身上的电风扇吗？
1: 对，就那个小的，
0: 就是那种酒，就是吃饭的时候那大饭店里头那种超级大的那种啊，能喷水啊，静静一般都是挂
1: 脖的那种，
0: 所以静静现在就是这个力量训练做得非常好，
1: 你就有肱二头肌了，我跟你说
0: 啊，你意思是把那个放挂在脖子上，
1: 小的啊，迷你的那种啊，
0: 现在也确实是衍生了很多静静说的这种，就是它比较迷你，然后它好像有个制冰的一个原件，
1: 对，
0: 它可以让你反正自己
1: 打开之后吹的风是凉凉的，
0: 高科技，哎，
1: 对，那天我们俩去化妆，虽然我妆花了，但也多亏有它
0: 啊，多亏有它，
1: 最后就是第二个补的妆还是保住了。
0: 静静全程拿着风扇，还差点中暑，
1: 太难了，真是啊！
0: 好吧，关注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5: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6: 那主持人是谁啊？
5: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6: 哎呀，那到底是？
7: 对呀，到底是？
5: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0: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1: 师傅，开始了。
0: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1: 明天还来。
2: 来吧，北京时间17: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3: 我是文静，继续陪伴到大家了。
2: 哎，周五快乐啊！
3: 周五快乐、啊！
2: 哎，这个最近天热啊，大家呢可能呢有的很多时候啊。会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反应，
3: 哎，
2: 有的时候呢是中暑的表现，
3: 哎呦，
2: 有尤其家里有中老年朋友的、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
3: 啊，临时突发的一些小状况啊什么的，
2: 胸闷呐、
3: 啊，对
2: 啊，这气短呐、
3: 啊，腿疼啊，
2: 像这样的天气会容易出现，
3: 是，
2: 而且非常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3: 哎，
2: 天热特别容易在路上容易摔伤，啊，大家也要小心看路，
3: 是的，
2: 啊，包括现在最近啊，就是。出门就医就诊的朋友特别的多，哎，今天我就有一个朋友问我，哎呦，天儿啊，我想去那个省人医，哎，省人医那个什么院区呢？就是在这个 IFS 旁边那马王，那不是那叫什么院区？就是天心阁院区，
3: 天心
2: 院区啊，哎呦，怎么一个行程
3: 啊？
2: 怎么走啊？
3: 怎么停车啊？
2: 哎呦，这个我进去之后往哪儿走？我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我们的芒果陪诊，
3: 哎，
2: 我跟你说不专业，但是咱们的芒果陪诊专员，他们在长沙学习，
3: 哎，
2: 你大学生也有的时候有头疼脑热呀，有
3: 的时候小病小痛的，
2: 他们可能连长沙什么医院都搞不清楚，
3: 不知道怎么去呢、
2: 这个时候陪诊员一件事预约，
3: 是，
2: 对大家也都友好，
3: 特别友好。
2: 但是我提醒大家，陪诊员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什么难题呢？就是很多人不管是工作忙也好，总有一个心态，拖。哎呦，
3: 真是
2: 我这点小毛病算什么呀？
3: 我明年再去吧。
2: 哎，我对，有的时候是明年，有的时候可能明天，这一个明天可能就半年过去了
3: 啊。有些时候直接忘了这事儿了。
2: 其实呢，有的是吃一两天药就好的小毛病，哎，让您
3: 拖
2: 的，哎，可能
3: 就变成了一个大事了。
2: 对，一个大事了。
3: 对，
2: 所以你看陪诊员的出现，您可能一个电话就打出去了，
3: 立马就
2: 立马就安排
3: 了。
2: 所以这也是解决一个什么，有病别拖，
3: 是
2: 吧？好吧，北京时间17:37，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时热文。今天的头条讲什么？讲到这个人工智能，是吧？我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品啊，确实是圈粉全球了。
3: 哎呦喂，
2: 不仅仅是全国，是全球
3: 了。
2: 比如说，咱们的智能的问题就作罢了。但是你知道吗？7月31号到8月1号啊，空军将使用多架运20。集中运送什么呢？
3: 运送什么呀？
2: 哎呦，你知道有多暖心吗？2026年度的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3: 这可是太幸运了。
2: 这是空军连续第五年，你想想，谁家新生坐这个
3: 20B
2: 去上学呀？坐飞机去上学，而且还是人家学校这空军亲自护送。
3: 哎呦喂，这体验感啊！
2: 所以我的这个梦想
3: 也
2: 都没有实现。我们也希望这个新的飞行学员们能够珍惜韶华，不负重托。太好了，
3: 加油啊！

0: 鸭子、
1: 到嘴里一嗦溜、
0: 哎呦，一股子那个
1: 那个山胡椒油的味道，
0: 山胡椒油的淡淡的味道，再加上血鸭的这个香味，
1: 哎呦喂，
0: 它直窜你的鼻子孔、
1: 就是有灵魂的一道菜，
0: 非常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它这个是它是用鸭血做的是吧、
1: 嗯、
0: 啊，这个哦，这不太了解，
1: 你把你口水擦一擦啊、嗯、
0: 今天中午吃了好多啊，吃了好多。这其实夏天的时候其实吃点这个鸭子也挺好、啊、
1: 是啊，
0: 对，
1: 补充点蛋白啊，
0: 没错没错，
1: 你就是每天蛋白补充太多
0: 好了，后边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啊、好吧。很多朋友问今天我们唱什么，今天我们一会儿我们再跟大伙揭晓一下哈、另外我们有一个这个跟大伙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呢、
1: 嗯、
0: 一个科普啊，就是说很多就是年轻的 啊不仅仅是年轻人，甚至有些孩子、
1: 嗯、
0: 特别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
1: 哎，
0: 哎呦，这个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1: 嗯、
0: 在浙江台州啊，有一个男生、
1: 嗯、
0: 啊，这个孩子啊
1: 之类的一些这样的症状了、
0: 哎、没错，当然还有可能是这个血管啊、循环系统的疾病
1: 是，
0: 但是他这种就体现在什么呢，你可能就只有一半的腿，就单侧的腿
1: 哎
0: 肿胀
1: 是，
0: 然后呢可能有点沉重啊、
1: 嗯、
0: 酸胀啊这些，但是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后侧按压会痛，这个如果家里有这个老年朋友，
1: 嗯，
0: 一定得注意，
1: 是
0: 啊，这一定得注意，
1: 引起重视、啊，
0: 就相当于就是水肿嘛、
1: 嗯，
0: 就相当于啊，刚静静说那个问题，年轻朋友们，
1: 嗯，
0: 那个您可以就自主排除，那可能真的是胖了、啊，是。哎，最近就是前段时间，确实静静说的这个问题，乐天也有出现，最近又瘦下来了。哎，前段时间哎，觉得这个烂，这个袜子这个勒完之后，晚上就回家就把袜子一脱，就感觉那个勒痕特别的重，就想挠一下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要不是靖康之难不久后，朱淑珍的诗词被父母一把火尽数烧毁，我们如今读到的宋朝诗词会多上许多。朱淑珍是南宋著名女词人，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侄女。她能书善画，通晓音律，十来岁便写下《微凉带月画楼西，风地荷香拂面吹》的诗句。朱淑珍生于仕宦家庭，父亲是官场中人，父母都认为女儿的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尽管天性浪漫，但她不敢违背父母之命，

最后只得听从安排，嫁给了一个小官吏。婚姻刚开始时，朱淑珍还对丈夫抱有很大期望，写下“红歌与仪当养舅，飞腾早晚看冲天”，勉励丈夫多点志气，多点抱负。可惜那男人毫无理想，成天混迹于酒肆之间，把钱挥霍光了就去搜刮百姓。朱淑珍对丈夫的失望一点点积累，直到有一天，酒醉的丈夫神志不清，将青楼女子带回家亲热，甚至动手打朱淑珍。这一巴掌将朱淑珍打醒，她离婚了。离婚后，朱淑珍应宰相曾布的妻子魏纨相邀去汴京生活，一群富有才情的贵族夫人舞文弄墨，吟诗作对，既有缓歌慢舞助兴，又有无边风月作陪，好不闲适。在汴京，她也找到了真爱之人，两人常在烟雨朦胧的午后乘船游玩，万家灯火之时互相陪伴。朱淑珍甜蜜地写下：“娇痴不怕人猜，合衣睡倒人怀。”她尽情地享受与恋人的甜蜜时光，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但她。

0: 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1: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2: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1: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3: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0: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一
11: 绝上面，他跟着我们一块唱歌。
10: 嗯啊，拉着他的小手，
11: 对，他叫小豆丁啊，
10: 特别可爱。
11: 因为他的小个儿啊，就特别可爱啊，而且他特别的机灵，
10: 而且他唱歌还真是非常好听
11: 啊，是吗？
10: 小豆丁
11: 是吧？小豆丁，
10: 对对对，嗯。
11: 而且我听说这个小豆丁那天超常发挥，
10: 对对对，
11: 啊是
10: 特别可爱。来吧，
11: 果子哥，我们来先听果子哥。
10: 来来来 ，Hello， 你好呀。
12: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黑。

0: 屁哟、
1: 哦！
0: 哇哦！
1: 爱过的地方
2: 小嘴巴。
1: 当微风带着说过的味道。

0: 没想到
1: 你们
0: 小豆丁原来是遗传了他爸爸啊，
1: 说不定妈妈也唱得很好。
0: 我们男团啊，我跟你说啊，
1: 你又得嘚瑟了啊。
0: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1: 哎呦，我没见过这脸皮这么厚的人啊。
0: 团队要想行还得
1: 团长
0: 成。哎，是吗？所以说
1: 果子哥啊，
0: 非常热烈的欢迎。
2: 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秋天的景象，就让时
0: 哦戛然而止了。
1: 哎，他还唱了个十秒，听完吧。
2: 日月飞舞吧，随西风飘荡，就像一个人举着长发，
0: 啊！
1: 哎呀，这十秒
0: 后边有点嘚瑟了，幸好没听，应该没听的啊，应该不听的啊，这太嘚瑟了。这个我们小 A 啊，正是因为他的这个鼻腔的共鸣，因为他最近有点小感冒了，所以这种鼻腔共鸣带来的一些个小磁性，反而有一点点多了一点点什么，
1: 造就了一些他的声音的小魅力
0: ，emo 风啊。
1: 成天自创一些
0: 这衣服啊，然后那个谁，你看看这个粉条子说第一次听山东快书，哎，确实山东快书确实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乐天大概模仿的那样，但是山东快书啊，他手里也有一个类似于天津快板的快板这个东西
1: 啊，
0: 但是它不是快板，它是两个小铜片，这两个小铜片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鸳鸯齿儿，它叮铃铃的那个作响。哎，当了个当，他为什么叫当了个当啊？他就是那个小鸳鸯齿的声音，他叮叮当当的，哎，当了个当。
1: 你哪天带着个当了个当来跟我们？
0: 他闲言碎语不要讲。
1: 下次听一听你的快。
3: 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4: 那主持人是谁啊？
3: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4: 哎呀，那到底是？
3: 对呀，到底是两位主持人连线中。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4: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3: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0: 就是团长带头往前冲。
1: 确实今天也是加入了很多好听的声音啊，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多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了。
0: 我这是我们最想要
1: 是的
0: 要的一件事儿，
1: 而且我们
0: 就不管你是什么年纪的，都能跟着我们唱两句，
1: 对，
0: 都能够舒舒服服的啊。

0: 姐不是经常午休的时候就散步吗？百步走，
1: 活到99。嗯，但是她已经9900岁了，这就跟百步走有很大的关系啊。
0: 是啊，好习惯啊。
1: 没错没错，所以啊，这个大家伙了解了一下这些信息之后，就感觉哎，好像还是对身体有好处，是吧？

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热身开始咯。双手叉腰，双脚与肩同宽，放松脖颈，左右转转，再深蹲两下。对了，现在平稳自己的呼吸，呼气吸气，再来一次，呼气吸气，要开始咯。三二一，音乐。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0: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9: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9: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6: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好吧，回来了，这里是89.3，我是关悦，8:21啊，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啊。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其实这个创业，刚才跟我们讲了小李啊，现在是第三次创业，以前开过健身房，然后开过教培，现在在做的是面包店这个事情啊。而且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小李跟我讲说，以前这个做健身房的时候，还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哈。
1: 嗯，对，
0: 然后他说研究生毕业之后回来立刻买房买车，那时候就风光无限，叫做财富自由。那现在就是再次第三次创业，那会就觉得以前的创业经历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觉得哎，好像隔行如隔山？
1: 会有一点帮助，但关联性不大。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个创业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种不太适应的时期吗？
1: 没有不适应，就很快进入状态吧。很多事情在我的人生道路里面感觉很多就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0: 那时候开这个0721这间面包店是自己完全。

0: 你自己全部所有的产品都是自己来搞吗？还是有小伙伴一块儿来？
1: 嗯，当时有一个合伙人，他跟我一起弄的，然后他就负责产品，我就负责运营和其他。
0: 嗯，那后来呢？后来咋就你现在你变成负责要干产品了呢？
1: 嗯，他的一些家庭原因嘛，因为他是从柳州过来的，然后过完年可能家里就可能想让他还是留在家乡发展。
0: 哦，明白，对，你可以理解了。
1: 可以理解。
0: 对，然后现在就是完全都是，产品也是你来搞。
1: 产品的话，主要的话，我还有团队还有两个小伙伴，对，我们三个人一起，对，负责我们门店的全部的产品，就是。
0: 今天那个小李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了一些他的司康哦，他那个司康确实跟我以前知道所有司康都不太一样。我以前知道各种各样的司康，它可能是现烤出来的，现烤出来之后呢，给你端上来，然后它那个很扎实的一个司康会切开，然后还会有什么乳酪酱啊，还会有一些果酱啊之类的，他们那个确实是不太一样。你来跟这个就是因为我对黄油这确实不太了解，这个就是比较好的顶的一些品牌了，是吧？
1: 对，
0: 哦，成本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对，而且我们店里周二周四还会出料理面包。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上两周出了一款比较奇葩，名字比较奇葩，叫芒果叉烧卡巴塔。这个叉烧我一开始我们就想试这个产品嘛，这个叉烧在广州空运过来的，50块钱一斤，我就才买了两斤，
0: 哦，
1: 不敢买多，因为还是想大家吃新鲜嘛。一个是我试一下，
0: 是，
1: 然后我让那个老板尽快给我送过来，他给我寄了个空运，运费50。
0: 哇，哦，哎，你知道说到叉烧这个事情，因为我前两天我有个朋友参加了一番封神嘛，然后他也做了一个叉烧包，他做的是酸枣叉烧包，因为湖南很多人喜欢吃那个酸枣糕，你知道吗？他把那个酸枣跟叉烧放在一起，我昨天去试了一下，也蛮好吃的，对，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叉烧做的还是很有意思。这个其实你说这料理面包就是把这些料放到你的面包当中嘛，对吧？
1: 对，简单理解为就是炒个菜扔面包里。
0: 你知道我之前也吃了一个那个卡巴塔，然后我吃的应该是放了梅干菜进去的，放了梅干菜的一个卡巴塔，然后也是片成了一片一片一片，当时我给我们的一个领导吃，然后我们那个领导还跟我讲说这花卷还挺好吃的呢。
1: 花卷，
0: 如果你客人这么说你会？
1: 没有，就是我是毕竟是面包店嘛，不会说进来我要买包子、馒头、花卷。
0: 所以他就比方说你这个卡巴塔是你做的，他说哎这个花卷蛮好吃的，你会
1: 我就陪他笑一下。
0: 它底层逻辑是一样的，都是由面粉做的一些这种这个食品嘛，但它其实呈现的方式、制作的方式会不太一样哦。北京时间8: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九三，我是关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你聊天。

0: 情，忘不了今夜杨姑娘，一是繁花终成空，似是流年成寂寞。搿老人的生生世世虚无骚动，搿老人的生生世世虚无骚动。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歌手品冠，在 FM 八九点三和主持人关悦一起邂逅不同的人生主打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1: 好了，在晚上的八点三十三分，这里是八九三，我是关悦。对，也要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下啊，这个叔叔阿姨们，来到长沙，如果生活的不是很舒适，
2: 先去做思康，包括我自己在店里送外卖哦，嗯，所以中途还要去送外卖，包括考完再把思康打包就凌晨了。
1: 哦，哎，所以这么来说，自己每天其实也很充实，要做的事也挺多的。嗯，
2: 对，非常的忙，
1: 嗯。会有不适应的时候吗？比方说以前你开个健身房就。他不用这么辛苦，但现在这么辛苦，然后还很努力，但他盈利的状况可能还没有以前好，会有这种不平衡，内心不平衡的时候吗？
2: 嗯，不能说

0: 不平衡，但是我每天都在后悔为什么要开面包店，因为确实非常累。我们店的每一个面包
1: 你说、
0: 对，我们店的每一个面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任何预制品。
1: 所以现在开面包店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要不断自己做，然后赚都是一些辛苦钱，会让你觉得真的很累啊、很辛苦。
0: 对，但是我的心态非常好。对，我每天都很开心，因为确实我的邻居们啊，我的宝子们，对，非常的给力，每天都夸我，让我心花怒放。
1: 是，
0: 所以我也会更加的不惧成本的去做面包。
1: 是。刚才那个小李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跟我讲说，如果别人要去再去创业，问他要不要开面包店的话，他一定会对别人说不要。对，跟大家讲讲看，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创业去开面包店？
0: 因为现在实体啊，就会比较辛苦，比较辛苦，而且会有很多不可控的风险。我觉得是很多年轻人现在把握不了的。
1: 你知道，我觉得因为面包这个事儿啊，就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其实也是融入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习惯里面去了啊。大家可能会买个面包啊之类的。然后我这两天，我昨天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这个我老在他那儿买，在他直播间买东西，他昨天也在卖面包。对，他昨天卖的也是那种碱水啊之类的啊。但其实很多人他我觉得买回家的都是面包，但作为你一个精品面包店的老板，你会觉得在网络上买了运输过来的放在家里面这种面包和当天现做现卖这种面包，大家在这个吃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不一样的感受还挺明显的，就是说单从它的那个口感、味道上，它肯定是有区别的。因为就像吃面包跟吃其他产品它是没有区别的，肯定是越新鲜越好。对，而且很多人就跟我们买东西一样，买在那儿就放那儿了，它更不及时吃，它就更不好吃。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
5: 今天和大家聊天的这个小李，他是在长沙开面包店啊，他的面包店叫做0721。为什么比0731少了10呢？因为他们这个做都是实心的面包。为什么实心的面包呢？因为他们那个面包里面确实是有料的，有馅儿的。他们每周二、周四都会做那个实心面包。今天周五，昨天你们做了哪些那个料理面包？
6: 我们店周二、周四就会出法式，就是常规面包以外会出法式，就有恰巴塔，有欧包，然后还有。法棍这些。
5: 那昨天你不是说周二周四会做料理面包吗？
6: 对，因为我个人定义啊，我先说我是个外行啊，大家不要喷我。我个人认为的料理面包就是炒个菜扔面包里。对。
5: 那你觉得佛卡夏算料理面包吗？
6: 算。因为它就像一个披萨。
5: 对啊，
6: 然后在上面扔任何食物。
5: 对，其实我一直会觉得福卡夏就是一个小披萨啊，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啊。对，哎，那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要说吃的，从古至今最为诗人们垂涎的恐怕是螃蟹。在中国，第一个吃蟹黄出名的人是陈王刘承勋。刘承勋是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的小儿子，极爱吃蟹，一见到螃蟹他就捡圆壳胖蟹掰开吃蟹黄。有人问他，大家不都吃蟹螯吗？刘承勋吃得满嘴流油，答道，十万个蟹螯也顶不上一个蟹黄。刘承勋因此得了个外号叫黄大。说到吃，绝对少不了苏东坡。苏东坡写过一篇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

0: 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2: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
0: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哎呀哦啊，哎哎呦。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
10: 学好汉字书写。